0: 作曲家路易斯·科斯塔的一首《C》，刚刚由大提琴家博拉里尼奥联同奈维斯指挥的古本基安乐团为你演出过。We've heard the beautiful Poema by Portuguese composer Luis Costa, orchestrated by Pedro Faria Gomes. The cello soloist was Bruno Borralino, who performed there with the Gulbenkian Orchestra conducted by Pedro Neves. And now time for the 9 o'clock news. Do join me, Joanne Tam, on First Note again afterwards.
1: 由古建琴演奏家丹东尼带领的拜占庭学院古乐团是现时杰出的巴洛克团体之一，亦在2021年获提名为《流星机》杂志的年度乐团。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拜占庭学院古乐团的演出了。首先会听到 J.S. 巴克的 D 大调第五布兰登堡协奏曲，音乐会亦会听到为长笛和小提琴创作的音乐，包括泰利文的 E 小调长笛与小提琴协奏曲和 C.P.E. 巴克的 A 小调长笛四重奏。节目的尾声，所有独奏家会一起带来 J.S. 巴克的 A 小调长笛、小提琴与古建琴协奏曲。这场名叫《解剖巴罗克》的音乐会，来紧星期五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2: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1: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亞洲青年管弦樂團今年夏季巡迴演出，香港站帶嚟兩場樂團音樂會。第二場同鋼琴家慈布列娃再度合作，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在首席指揮巴斯蒂安帶領之下，同場仲可以欣賞到華格納的《湯姆舍序曲》，還有西貝流士第二交響曲。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可以重温。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Violinist Mark Lubotsky, pianist Irina Schnittke, and various soloists performed Alfred Schnittke's Piano Quintet. 舒尼格的 D 大調古建琴組曲由他的太太兼鋼琴家伊蓮娜舒尼格、小提琴家盧寶斯基和其他獨奏家一起演出。Well, that's all the time we have for today's Nonstop Classics, and I'll leave you with today's art tidbit.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好正！
3: 国庆烟花汇演今晚八点，维多利亚港上空盛大上演。八幕主题历时约23分钟，预计发放超过30,000枚璀璨烟花。香港电台第四台将同步直播音乐，同大家度过难忘的国庆夜。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瞬间本为虚无，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的瞬间编织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这些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即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由特别瞬间组成的美乐。

飞花点缀。熟悉中乐的朋友都肯定知道，琵琶曲基本上可以分为文曲和武曲，也即是行里面所讲的文套和武套。顾名思义，武套是指一类凸显战争场面又或者是充满动作场面的琵琶曲，例如大家都肯定听过的《霸王射鸽》《十面埋伏》。而文套是指一类描写自然景色以及心理状态以至人景交融的情况的乐曲。现在我所播的《飞花点缀》就是这一类文曲了。琵琶残实有不同的流派，而琵琶曲《飞花点缀》就是崇明派的一首重要乐曲。崇明派的主要基地是上海一带，而这首《飞花点缀》就是崇明派其中一位代表人物沈兆洲的传谱。话说刘天华跟从过沈兆洲学习琵琶，而他在20年代末期将这首琵琶曲放慢兼加花，凸显了这首乐曲的意境。不过大家可能会问，所谓飞花点缀，飞的是什么花，点的是什么翠啊？其实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一般都认为是雪花纷飞，点点雪花落在苍绿的松柏身上，是一种松柏傲雪的意境。为我们演绎《飞花点缀》是中年琵琶名家杨维，他是刘德海的弟子，请大家细意欣赏《飞花点缀》。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
1: 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你好啊，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一时之选节目了。我们会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的。我们阵间一起听一下一些捷克作品，其中有费比克的《日暮》作品39。费比克就是和德弗扎克同时代的人，他在歌剧、管弦乐和歌曲这些领域留下了不少创作，成为19世纪捷克音乐重要的曲目。而我们会听的这首管弦乐牧歌《日暮》，配器华美，是有些华格纳的影子的。而在这一首《日暮》之后，我们都听下德弗扎克的作品，就是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编号53。讲起德弗扎克的协奏曲，最有名的应该是大提琴协奏曲了。而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其实都跟大提琴协奏曲有些共通点的，都是有捷克的民间舞曲元素，也都有华丽的火花。我们就听下这一首小提琴协奏曲的最后的回旋曲乐章，主题是很有民族色彩的舞曲旋律，热力四射。稍后会由沙涵担任小提琴独奏，演出的还有即及神指挥的维珍尼亚交响乐团。现在我们就先听下费比克的《日暮》，交给内曼指挥的捷克爱乐乐团。

乐咧就系表达梅花喺严寒当中保持芬芳洁白、节操高尚。标题所讲嘅三弄咧，就系指三次变奏嚟到表现梅花嘅各种姿态嘅。我哋阵间会听呢个咧系杨雪飞改编嘅吉他独奏版本啊，亦都系由佢亲自弹奏啦。咁跟住咧就有一首嘅管弦乐作品嘅，就系赵桂平嘅《丝路音乐瞬间》啊。赵桂平咧就以一套三首嘅管弦乐小品嚟到向丝路文明致敬。里面嘅第一首咧系《钟鼎长安》，系序曲嚟啦。长安咧就系盛唐时期嘅文化中心啊，展现咗中华民族嘅辉煌。第二首嘅小品就是《汤平梦幻》，里面用到中亚地区特定的音阶和节奏来到展现商旅在大漠和绿洲之间行走的画面。而第三首小品就是《高原舞狂》，里面的情绪非常热烈。阵间会由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指挥是余龙。现在我们先听一下另一首管弦乐的作品，是罗宗融的《孔雀开屏》。其实这首乐曲是根据何大傻所写的广东音乐编出来的。开头几个由轻到重的和弦就好像孔雀在抖动羽毛。之后就有小提琴和大提琴奏出一条很有广东音乐韵味的旋律去引出乐曲的主题。现在就交给李心草指挥的中国交响乐团。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古典音乐 ABC 节目主持何少华。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何少华，很高兴又在古典音乐 ABC 这个节目跟大家见面了。咁今日我哋嘅节目内容咧，都系环绕住字母 B 嘅。咁因为两集嘅时间咧，都唔能够将一啲重要嘅作曲家同大家一一介绍啊。咁所以咧，今日我哋都系会继续喺字母 B 嘅。嗱，第一位要为大家介绍嘅咧，就系布鲁克纳啦 ，Bruckner。嗱，咁布鲁克纳咧，佢系浪漫时期一个好重要嘅作曲家。咁如果大家中意啊，好澎湃嘅音乐，或者中意一啲风琴曲啊，又或者一啲圣乐嘅合唱作品呢，咁呢听Bruckner 呢就最好啦。咁 Bruckner 呢係1824年生于奥地利嘅，咁佢喺1896年呢就逝世。佢对20世纪嘅音乐呢都有相当之大嘅贡献同埋影响嘅。咁呢个作曲家呢就到50岁嘅时候呢先至喺交响曲上面呢就得到一啲成就啊。咁佢其实一路以嚟呢都好鍾意华格纳嘅乐曲嘅。咁所以呢佢嘅音乐呢有时都会受佢影响。咁因此呢就好似同布拉姆斯一啲主张绝对音乐纯音乐嘅作曲家呢就好似有啲对立咁样嘅。咁如果我哋要提下布鲁克纳嘅交响曲呢，就一定係佢最后嗰三首呢係最出名㗎啦。咁就係第七、第八同埋第九首。而第七首呢佢嘅旋律係相当之优美嘅，所以呢就算佢嘅后来嘅敌人呢乐评家汉斯力呢都赞佢呢一首乐曲呢係相当之好嘅。而佢第九首嘅交响曲呢就可惜呢就未作完呢就去世啦，只有三个乐章。咁今日呢就我哋会听一首乐曲呢就佢嘅第七交响曲嘅第三乐章。咁就係一首诙谐曲嚟嘅。咁佢嘅诙谐曲呢就同其他作曲家有啲唔同。咁就已經完全脫離咗貝多芬嗰種影響㗎啦。咁反為呢受華格納嘅影響係更大嘅。咁你會聽到呢佢嘅诙谐曲呢係非常之澎湃嘅。咁除咗有靚嘅旋律之外呢，咁當然呢就係嗰個诙谐嘅感覺呢其實我哋都唔係好覺。但係取之而代嘅呢就係一啲好強嘅動力，好澎湃呀，好強好宏大嘅感覺。而且個對比呢相當之豐富。不如呢我哋而家一齐嚟听下佢嘅第七交响曲嘅第三乐章，係由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嘅演奏嚟嘅。

剛才我們剛聽到的是由卡拉揚指揮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演繹的布魯克納交響曲第七首的第三樂章灰鞋曲的。跟住呢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位个名字同头先布鲁克纳好相似嘅一个浪漫时期作曲家，叫做布鲁克。咁佢係德国浪漫派嘅作曲家、指挥家同埋音乐教育家啦。咁当然佢嘅代表作呢就好多人都会熟悉㗎啦，就係第一号 G 小调嘅小提琴协奏曲。佢嘅小提琴曲呢係相当之优美嘅，当中呢有少少忧郁嘅味道。而佢利用到小提琴嘅高音嘅部分呢係相当之优美同埋轻巧，就完全唔会觉得咧就好尖嘅，咁反而俾到我哋一个好飘逸嘅感觉。嗱，布鲁克咧佢系喺科隆出世嘅，咁佢自小咧就从钢琴家Ferdinand Hiller 咧就接受早期嘅音乐教育，咁后来咧就去到最后去到柏林呢个地方就从事音乐教学啊同埋指挥嘅。咁佢亦都曾經喺1880年至到1883年呢擔任過利物浦愛樂嘅古弦樂團嘅指揮嘅。咁後來退休嘅時候就去返柏林音樂學院嗰度任教啦。咁都培育好多出名嘅學生嘅。咁佢有三首小提琴協奏曲，咁以第一首呢係最出名嘅。咁除咗呢啲小提琴協奏曲之外呢，佢仲有一首都相当之重要嘅樂曲，都经常有人演奏嘅呢，就係佢嘅小提琴同埋樂隊嘅苏格兰幻想曲啊。咁呢首作品都相当之值得大家去欣赏嘅。咁另外呢，布鲁克呢亦都好擅长写合唱曲嘅。不过好可惜呢，佢嘅合唱作品呢就今日都唔係太多人会演唱。咁其实当中都包含好多好美丽嘅旋律嘅。不如我哋今日听下佢作嘅呢一首第一小提琴協奏曲嘅第三樂章啊。其实呢首協奏曲呢係佢喺26岁嘅时候就开始寫㗎啦。咁一共寫咗三年。咁其实就献俾佢嘅一个朋友呢，就係約瑟·姚亞辛。咁其实呢首樂曲都有好大部分嘅感觉呢係同曼德爾遜嘅小提琴協奏曲有啲相似嘅。咁而技巧上面呢，佢亦都同小提琴家姚亞辛呢有好多嘅讨论嘅。咁姚亞辛我哋好熟悉啦，佢都系同布拉姆斯一个好好嘅朋友嚟嘅。咁布拉姆斯嘅小提琴協奏曲亦都同佢商量过嘅。咁不如呢，我哋而家就听下呢一个小提琴協奏曲嘅第三樂章啦。咁个气氛呢系相当之活跃啦。咁个感觉都俾人觉得好华丽嘅。咁但係呢，好多时亦都有一种忧郁嘅感觉喺度嘅。不如我哋一起嚟听下 Solomon Mintz 嘅演绎，为我哋指挥嘅係阿巴杜，乐队係芝加哥交响乐团。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小提琴家 Solomon Mintz 所演绎的布鲁克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为我们指挥的是阿巴道，乐队是芝加哥交响乐团。很多朋友都不喜欢二十世纪音乐，因为就觉得不是很明白他想表达什么，又或者那些声音是比较不协和的。但是有一位英国的作曲家布列顿，他的音乐是相当之容易接受，因为他每一次作曲的时候都会了解他所创作的对象，他绝对不容许自己的音乐是令到听众不明白的。所以纵然他有时都会用一些不协和的音，但是一般我们听起来布列顿的音乐都相当之好听的。有人甚至认为他是英国最伟大的作曲家。布列顿的乐曲是相当之多样化的，他的歌唱啊、合唱的作品都是相当之受欢迎，而他的管弦乐的配器法亦都是相当之出色的。他有13套的歌剧，其中以彼得格林啊和仲夏夜之梦是比较出名的。另外的战争安魂曲充分表现出我们对战争那种厌弃和战争带来的一种哀伤。而他为大提琴家罗斯卓波维切所作的大提琴交响曲是相当之好的。而我想在这么多首作品里面最容易令人明白的呢，都算是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作品编号34了。这首乐曲原意都是为一套电影而创作的，就是为了将管弦乐团介绍给青少年。当中其实有些独白的片段来介绍乐器的，通常在音乐会那里就会将它删除了。其实这首音乐是一首主题与变奏曲来的，它是用到巴罗克英国作曲家亨利·蒲塞尔的一个剧乐的其中一个回旋曲做主题而作变奏的。咁乐曲开始嘅时候呢，每一个大嘅组别嘅乐器呢都会先奏一奏个主题嘅。咁然后每一种乐器呢都会奏一个变奏曲嘅，咁总共有13个。咁最后呢係一个附加曲，咁所有乐器呢都会轮住次序呢咁出现嘅。咁乐曲呢係一个高潮之下呢结束嘅。不如我哋一起嚟听下呢一首乐曲啦，係由理察希格斯指挥嘅布尔尼茅夫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嘅。

我哋已经介绍过整个管弦乐队嘅乐器啦，不如而家我哋以一首副格曲将佢哋连喺一起啊！每一件乐器根据次序一件一件咁样进入，最后铜管乐器会演奏亨利·蒲塞尔嘅美丽嘅旋律，同时间其他乐器会继续演奏布列顿嘅副格曲。

我哋啱听到嘅系由指挥家理察 K 国斯所指挥布尔尼茅夫交响乐团所演绎嘅布列顿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作品编号34。咁跟住咧，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位二十世纪嘅伟大作曲家，佢咧就系巴托克啦，巴托克。嗱，巴托克咧系匈牙利人，佢系1881年出世，而喺1945年咧就喺纽约逝世。而佢系匈牙利现代音乐嘅一个领导人物，佢自己亦都系一个钢琴家啦，更加佢系一个民族音乐家。咁因为咧，其实佢都搜集咗好多匈牙利嘅民间音乐嘅。喺佢嘅音乐里边咧，后期咧就更加将呢一种嘅匈牙利嘅民间音乐嘅特色咧融入咗喺佢嘅创作里边。佢嘅早期音乐风格咧都系属于浪漫主义嘅后期嘅，咁受到布拉姆斯李斯特或者系理查史特劳斯嘅影响嘅。咁喺佢嘅中期嘅音乐度咧，除咗呢种匈牙利嘅民间音乐嘅主义之外咧，亦都系吸收咗一啲原始主义嘅。咁因此咧，佢嘅音乐系比较不协和啦，有人觉得好野蛮粗暴咁添。咁因此咧，呢个时期咧有好多人都唔系太中意。但系咧，佢一啲有匈牙利特色嘅一啲音乐咧，咁都相当之受欢迎。咁喺好多嘅音乐会度咧，有时都会听到嘅。咁喺佢嘅晚年嘅作品咧，大约喺1939年至到1945年咧，佢就将之前嘅风格咧，将佢融合一齐嘅。咁而且咧，佢嘅写作嘅手法咧，越嚟越纯熟啊。咁所以咧，无论系管弦乐团嘅乐曲钢琴协奏曲室内乐或者系一啲小型嘅作品咧，都系相当之重要嘅。巴托克最值得我哋敬佩嘅地方咧，系佢努力工作啊。咁好似喺1945年咧，佢身体都非常之虚弱啊。咁知道自己都时日无多，但系咧佢就继续疯狂咁样去写作啊。咁佢最后嘅作品咧就系第三号钢琴协奏曲啊。咁佢咧就特别咧就揾佢嘅助手咧就帮佢谱写乐曲啦。咁佢自己写到最后嘅17小节嘅时候咧，就好似知道自己嘅生命将要结束啦。咁所以咧就快快脆脆咧就用铅笔咧就写咗草稿一个完结呢个字啊。咁佢助手咧就睇到啊。咁即系话咧巴托克咧其实虽然佢未能够完成，但系咧喺佢临终之前咧都决意咧要写到去呢度。咁好可惜咧，就仲有最后17小节，佢自己就未能够完成啦，都系要佢嘅学生帮佢完成嘅。咁佢呢种决心咧，同埋毅力咧，都令我哋相当之钦佩嘅。咁并且咧，其实佢移民咗去美国，因为被战乱啦。咁佢喺美国嘅生活咧，其实一啲都唔好过嘅。咁但系佢都坚持咧，系继续写作。咁呢一点咧，系非常值得我哋钦佩嘅。不如咧，我哋一齐嚟听下佢一首都几好听嘅乐曲啦，系后期嘅作品，系管弦乐团嘅协奏曲啊。咁今日我哋听嘅咧就系第四乐章嘅间奏曲嘅。咁为我哋指挥嘅咧就系苏提，乐队咧就系芝加哥交响乐团。嗱，咁当中咧你会听到咧佢有一啲好美妙嘅旋律，但系咧又怪怪地嘅。咁呢个咧都系巴托克其中一个风格嘅，好似一种有少少扭曲嘅美咁样。而喺末段咧都相当之轻松嘅，而且咧系带有一啲幽默感添。嗱，我哋一齐嚟听下呢首乐曲啊。

我哋啱听过咧，系由指挥家苏提领导之下嘅芝加哥交响乐团演绎巴托克嘅管弦乐队协奏曲第四乐章间奏曲。咁时间嚟到呢度咧，都差唔多啦。咁呢集嘅节目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咁喺下一集节目嗰度咧，我哋会介绍咧就系由诗字开始嘅一啲名词啊，或者系作曲家嘅。多谢大家。咁希望下个星期你会收听啦。拜拜。

洲青年管弦乐团今年夏季巡回演出，香港站带嚟两场乐团音乐会，第二场同钢琴家慈布列娃再度合作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在首席指挥巴斯蒂安带领之下，同场仲可以欣赏到华格纳的汤豪瑟序曲，还有西贝流士第二交响曲。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可以重温。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5点新闻之后，欢迎你收听 FM 97.6至98.9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日落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1872年嘅今日，比赛《亚莱城姑娘》嘅剧乐第一次喺巴黎演出。我欣赏过就系比赛嘅《亚莱城姑娘》第二音乐会组曲，干萨雷斯带领巴塞隆拿交响乐团为我哋送上过。
1: That was Bizet's La Lesienne Concert Suite No. 2, performed by the Barcelona Symphony Orchestra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ablo González.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嗰個係非常之印象深刻嘅。咁另一個印象深刻咧，就係下半場陳明志博士嗰首嘅《環宇同息》，息係氣息嘅息，即係呼吸嗰、那個。咁佢係好強調要觀眾參與啦。其實葉迷昌總監佢指揮呢首世界首演之前咧，都作咗相當長嘅篇幅，就是、教啲聽眾點樣跟住佢去。參與呢首作品嘅首演，都好多指示嘅。咁啊，我哋喺下面聽就記唔到咁多，或者有啲對唔住啊，嚴偉昌。咁就佢咧就請咗三位獨奏嘅，一位係西伯利亞嘅女士，就吹喉簧嘅，即係彈彈下啲聲音同擴音，加埋佢嘅一啲 vocal。咁啊，另一位就日本就吹日本聲，另一位咧就係。泰国嘅吹泰国牌笙，即系佢哋着晒民族服饰出嚟嘅，譬如日本笙嗰个着晒嗰种嘅官庭嘅，系好夸张嘅。所以咧，当佢哋三个独奏家各自咁样逐一或者系三个一齐演嘅时候咧，咁嗰啲每人吹出嚟或者系发出嚟嘅声音都好唔同。咁啊，再加上咧就一个好庞大嘅乐队，咁就所以成个过程咧系好多嘅效果喺里边。因为作曲家是想通过声呢是达到一种即是宇宙人类即是共同呼吸的那种的效果出来。所以呢就都好大的，所以呢严伟昌讲得很啱，这场音乐会呢是不会在哪里再重复得到的。你要再长听才听到，这个是很啱的。
1: 我呢就很期待呢就听到吴卓妍呢就结尾的那一首也都是当然世界首演的作品呢叫做千王和鸣。为什么我这么期待呢，除了呢见到有很多的演奏者参与之外呢，因为吴卓妍自己都是吹笙的嘛。咁他很熟悉这一件乐器的时候那个作品的发挥，同埋我地认识吴卓妍他的音乐的旋律呢，有阵时有好多好鬼马的点子，我就会想知道诶他点样搞呢一首。
0: 其实在音乐会之前的首演我跟他谈了两句的。他说其实这首作品就是改编自今年三月创世界纪录 那首作品来的。不过他浓缩一下再改编一下就成为上个礼拜六晚那场的首演作品。就他再一次用回百几位新的吹奏者就是用回出来。我想补充一句呢，就是他们那班小朋友全部背谱的。
1: 好复杂的手作品。
0: 几复杂的，你想想吹完周希杰那首跟着吹这首都是背谱。这个是很高的成就来，我觉得。刚才你讲到旋律方面呢，其实这首作品一开始齐奏的时候呢，那个旋律是非常之好听。因为我三月我没有听到这首东西，所以对于我来讲它是很新的。它得意不易的地方是什么，它改编到呢逐一小段呢是由不同的独奏家出来是表现他们的吹、他们那种声的风格。
1: 对
0: 呀，其实只是看那些不同的声呢都看到你眼花缭乱，有葫芦丝啦，有这个芒筒啦，等等，有好多种的声。咁啊，伍卓妍咧就编排到咧，每个人都有一段咁嘅独奏嘅片段喺度嘅。
1: 系，
0: 佢唔单止系每个人都有，亦都安排咗四重奏、一八重奏咁样唔同嘅效果出嚟嘅。所以系好复杂，但系就好好听嘅一首作品嚟嘅。
1: 系，咁观众反应咧，学你话咧，即系咁难得有个咁嘅机会，而音乐亦都出色嘅时候，可想而知啊。
0: 观众梗系即系。拍爛手掌啦，尤其是當個百幾位小朋友喺度吹笙，同埋一齊出嗰個效果出嚟咧，即係我坐喺度聽嘅時候，哇！真係有啲似馬勒伯嗰種世界大同嗰種嘅宇宙式嘅所發出嚟嗰種聲響，係都幾震撼，幾震撼嘅。好開心你哋錄咗音，我哋可以到時喺收音機再。
1: 十月二十四号星期六晚嘅八点钟啦，同埋十月三十号星期五晏昼嘅三点钟咧，就重播香港中乐团嘅开季啊，千王一羽。似乎咧佢哋嘅乐季咧有个好嘅开头，咁啊嚟紧嘅乐季咧，我哋可以多多期待佢哋嘅演出系点样样。今日电话旁边咧，非常之唔该晒啊，周光津博士同我哋嘅分享，唔该晒你。
2: Good health starts with smart moves. Spot hidden health problems early. Please join the government-subsidized chronic disease co-care scheme. The district health centers in 18 districts will support you, helping you pair up with a family doctor to screen blood sugar, blood pressure, and blood lipids. Hepatitis B screening is also included. Other chronic diseases will also be covered in the future. Your doctor will provide follow-up care to protect your health. More than

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較單薄，不過都有三位壯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節目度咧就介紹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鋼琴家啦。我而家手頭上咧就有一張 CD， 是兩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識嘅，就唔係好似好多朋友在佢生日嘅時候都會同自己講：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歲。
1: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新邀請不同嘅音樂人分享音樂，細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電台第四台《枝頭羅網》羅乃新。
0: 所以我會邀請一些應屆嘅畢業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幾年學習嘅心路歷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

日子嚟到十月一号，一个国庆日，欢迎你收听 FM 97.6至98.9嘅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啊，我系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嘅8点喺度同你分享唔同类型嘅作品。话晒啦，今日都系一个国庆嘅日子。所以在节目里面为你揀来的乐曲啦，或者是演奏者啦，都是呢一些令我们自豪的华人的音乐家的创作啦，或者是表演。讲到作曲家，可能啦你第一个会想起的会不会是谭盾呢？他为电影《卧虎藏龙》所写的旋律呢，可以说是家传户晓。不如而家我哋就欣赏下当中的呢一个嘅乐段啦，就是讲到个永恒的誓盟，有请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

刚才听过嘅有大提琴家马友友为我哋送上作曲家谭盾为电影《卧虎藏龙》所写嘅呢一个旋律。我哋今日讲到法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啦，好多朋友会谂起嘅就系令我哋香港人非常自豪嘅年青演奏家沈静涛，咁佢赢得冠军。但其实在2005年的时候，第十二届的法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当中赢到水晶奖或者是季军的了，是来自中国的钢琴好手，就是陈萨。在当年他比赛的录音里面就弹奏了肖邦的 B 小调钢琴奏鸣曲。今天我们听一下当日他比赛弹奏的第一乐章。

他是钢琴家陈萨刚才为我们送上的有肖邦的 B 小调第三钢琴奏鸣曲当中的第一乐章。这个是他2005年参加范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的比赛录音来的。讲到在一些的大赛上面扬威，还有这位小提琴家，他就是王蒙拉了。他赢得的就是巴格尼尼小提琴大赛。手头上面的录音是他联同钢琴家宋思恒一起听一下塔天尼的一首《魔鬼的箭音》。

0: 唔该晒小提琴演奏家王蒙拉，加上弹钢琴嘅宋思恒，带嚟有塔天尼嘅一首《魔鬼的战音》。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刚才咧就提到范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啊，其实咧都有香港嘅朋友咧喺呢一个比赛上面咧得过奖。讲紧嘅就系钢琴家张伟晴啊，咁佢当年咧就赢得观众奖。今日为我哋弹奏嘅系拉威尔嘅一首《汪洋中的一条船》。

他是赢得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第六名，来自香港的钢琴家李嘉玲，为我们弹奏布拉姆斯的 A 大调间奏曲作品118当中的第二首。之前还有张慧晴送上拉威尔的《汪洋中的一条船》。今天在节目里面一个国庆日的特辑，我们听过一些令我们本地和华人自豪的音乐家的演出。藉着这么多的作品，也都将我们的节目带到尾声。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祝你晚安。

熟悉中樂的朋友都肯定知道，琵琶曲基本上可以分為文曲和武曲，也即是行裡面所說的文套和武套。顧名思義，武套是指一類突顯戰爭場面又或者是充滿動作場面的琵琶曲，例如大家都肯定聽過的《霸王射鴿》《十面埋伏》。而文套是指一類描寫自然景色以及心理狀態以至人景交融的情況的樂曲。現在我所播的《飛花點翠》就是這一類文曲了。琵琶殘實有不同的流派，而琵琶曲《飛花點翠》就是崇明派的一首重要樂曲。崇明派的主要基地是上海一帶，而這首《飛花點翠》就是崇明派其中一位代表人物沈兆洲的傳譜。話說劉天華跟從過沈兆洲學習琵琶，而他在二十年代末期將這首琵琶曲放慢兼加花，凸顯了這首樂曲的意境。不過大家可能會問，所謂飛花點翠，飛的是什麼花，點的是什麼翠？其實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釋，但是一般都認為是雪花紛飛，點點雪花落在蒼綠的松柏身上，是一種松柏傲雪的意境。為我們演繹《飛花點翠》是中年琵琶名家楊維，他是劉德海的弟子，請大家細意欣賞《飛花點翠》。

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俄罗斯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读书嗰阵系学院嘅孤才生，但系佢毕业之后发表嘅第一交响曲惨遇失败。据讲首演嘅时候，指挥系醉酒上台嘅，演到一塌糊涂。今日唔少音乐家都认为作品其实系佳作，只系作品好有压迫感，对当时嘅大众嚟讲咧太过前卫啦。香港管弦乐团在国庆音乐会入边送上这一首拉赫曼尼诺夫作品，同场仲有姚晨展现中国天人合一精神的乐曲《造园》，指挥是园丁。这一场香港管弦乐团国庆音乐会会在今晚8:25在国庆烟花汇演之后播出。

0: Hello and welcome to Concert on 4. I'm your English presenter, Cleo Liang. On today's episode, we'll be enjoying our 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s National Day Concert, recorded on the 24th of September 2026 at the Hong Kong Cultural Center Concert Hall. In this program, conductor Yuan Ding, principal conductor and art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China National Opera House, leads our Hong Kong Phil in Yao Chen's Garden Unearthing the Way Home and Rachmaninoff's Symphony No. 1. With me to present this concert in Cantonese is Tina Ma.
1: 唔该晒, 梁敏莹,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我是马妍莹。 我们现在在文化中心音乐厅, 将会欣赏香港管弦乐团的国庆音乐会。 在这场音乐会, 曲目第一首作品, 是当代中国音乐, 是姚晨的《造园》。 之后香港管弦乐团就会演出拉赫曼尼诺夫的D小调第一交响曲。 在今场音乐会担任指挥的是袁丁。 袁丁现在是中央歌剧院首席常任指挥、演艺委员和交响乐团副团长。 他在200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 师从徐申和李心燥， 之后亦去到德国莱比锡音乐与戏剧学院深造。

0: Maestro Yuan Ding has just opened our National Day 2026 concert with our 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 performing the national anth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llowed by Yao Chen's Garden Unearthing the Way Home.
1: 听到呢一首音乐咧，以中国嘅传统园林啊作为启发嘅，就系姚晨所写嘅《造园》啊，由园丁指挥香港管弦乐团演出嘅。接住落嚟咧，我哋就会听下拉赫曼尼诺夫年轻时候嘅作品啦，就系 D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13。呢首交响曲对于拉赫曼尼诺夫嘅事业影响重大啊，系佢人生入边一次滑铁卢啦。一般认为咧，指挥家格拉祖诺夫系第一交响曲首演失败嘅原因啊。据讲格拉祖诺夫当时系醉酒演出嘅。咁其实呢一首乐曲咧未写完嘅时候，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睇过乐谱嘅手稿啊，咁跟住咧就话啦，佢觉得呢一首乐曲咧完全唔讨好，连拉赫曼尼诺夫嘅好朋友作曲家塔尼耶夫亦都警告话。乐曲入面的旋律苍白软弱，根本是无计可施的。在乐曲首演之后，这首作品备受外界的批评，吓到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即刻就将这首乐曲收回，而且坚持无论他生前定是身后都不能够演出。1943年3月他在美国与世唱词，不过两年之后有人找到这首交响曲的乐团分谱，就重塑成为今日大家会听到的版本。不少人认为拉赫曼尼诺夫的第一交响曲算得上杰作的，首演一败涂地的原因其实是作品太前卫了。俄国的交响曲总是深沉深刻，旋律宽广，而这首拉赫曼尼诺夫作品就刻意摆脱旋律，整首乐曲几乎是根据单一主题写成的，到处都是压迫感令人不安，所以就被人视为洪水猛兽。
0: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Radio 4's Concert on 4 National Day Concert 2026 with our Hong Kong Philharmonic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Rachmaninoff's Symphony No. 1 in D minor, Opus 13, performed by our 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Yuan Ding. A special shout out to Concertmaster Leung Kin Fong for his brilliant playing and leadership in this performance.
1: 最后这个乐章呢，音乐的情绪是经历过一些转折的。在最后呢，我们听到充满压迫感的震怒之日再现，音乐呢以沉重的步伐结束了。我们听到香港管弦乐团在园丁的指挥之下带来拉赫曼尼诺夫的 D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13。这首作品最初是首演失败的，不过来到今天乐曲的评价就已经是扭转过来了。今天担任音乐会指挥的是园丁，园丁经常都在一些大型的文艺活动里面亮相的，譬如在2018年他就为中德两国总理献演，2019年的时候亦都同访华的招先友好艺术团进行了这个艺术交流，亦都在博鳌亚洲论坛同达沃斯经济论坛等等的场合是演出的，亦都是受到好评。咁我哋今日咧就喺香港嘅文化中心音乐厅呢度啊，见到园丁咧指挥。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的荷兰，他本身是管风琴演奏家来的。他爸爸呢都是演奏管风琴的，所以小的时候他的老师就是他爸爸了。史慧玲克咧写唔少嘅管风琴作品，不过咧都有好多歌曲啊，超过250首嘅歌曲噶。咁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佢一首管风琴创作啊 ，A 小调足技曲啊。咁喺低音部分咧系回旋曲嚟噶，而音乐去到最后一部分咧，高音位置啦有好多嘅模仿啊。我哋欣赏一下管风琴演奏家铃木雅明嘅演出。

弹奏管风琴的铃木雅明送上过史维宁克的 A 小调足技曲。阿尔巴尼斯呢写过四首的钢琴独奏、是叫做西班牙组曲。后来呢出版商呢在作曲家逝世之后呢又再加上四首，结果呢就成为八首的作品了。西班牙组曲呢相当出名啊，有不少的改编的。我哋欣赏嘅咧，都系改编嘅版本，系由拉比利改编嘅，由联合铜管乐队演出。另外咧，仲有两位敲击乐演奏家加入嘅，就系普莱廷克同埋麦滕斯啊。我哋欣赏嘅咧就唔系八首咁多啊，其中咧就系三首嘅《阿斯图里亚斯传奇》、《加泰隆尼亚》，另外咧仲有《西维尔》。

刚才欣赏过嘅就系来自阿尔巴尼斯嘅西班牙组曲当中嘅三首啊。首先系阿斯图里亚斯传奇，之后咧系加泰隆尼亚，刚才嗰首咧就系西维尔啊。欣赏过嘅咧系改编嘅版本，由拉比利改编，但演出嘅咧就系联合铜管乐队以及演奏敲击乐嘅普莱廷克同埋麦滕斯。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刚才欣赏过管乐的作品，还有管风琴的音乐，跟着我们会欣赏合唱的创作。揀嚟的就是华尔顿的荣耀颂。这一首的合唱作品是继帕沙撒王的宴会之后另一首大型又重要的合唱连乐团的演出来的。是为了庆祝哈德斯菲尔德合唱协会成立125周年而写的。同时呢都是庆祝啦指挥家阿诺跟这个协会合作了30年啦。音乐呢在1961年首演啦。作品的中间部分呢相当之大型跟前后呢就有很明显的对比。我们来听一下费蒙指挥百名汉士交响乐团连同奥斯特大教堂合唱团的演出。

我曾欣赏过啦，就系华尔顿嘅《荣耀颂》，由费蒙领导伯明翰市交响乐团联同屋斯特大教堂合唱团一齐送上。庞伯咧生于1843年，系波希米亚嘅大提琴家同埋作曲家。咁佢因为咧太有才华，指挥家毕罗咧就推荐佢去咗霍亨索伦克兴根王子嘅宫廷嗰度做室乐演奏家。我哋今日欣赏佢一首创作，叫做《匈牙利狂想曲》，作品68啦。我哋咧听下大提琴家雷雅兹同埋钢琴家克里斯蒂安嘅演出。

大提琴家雷雅兹同埋钢琴家克里斯蒂安一齐送上过咧，就系呢一位生于1843年嘅庞伯所创作嘅《匈牙利狂想曲》作品68啦。一阵间咧喺新闻报告之后，仲有第2小时嘅夜心曲噶，唔好行开，我系李德芬。

盖里格啦，喺1869年啊就写咗两首挪威咏叹调作品34俾弦乐团演出啦。灵感咧就系来自民歌同埋舞蹈嘅素材噶。两首嘅创作咧就系民谣同埋牛郎及农民之舞。我哋咧听下李白指挥伊斯特拉室乐团嘅演出。

上个小时我们欣赏过阿尔巴尼斯的西班牙组曲的选段，现在我们继续西班牙之旅。组曲家法雅会带我们走入晚上的西班牙花园。西班牙花园之夜是本来是钢琴的独奏来的，不过钢琴家维他斯就建议不如就写给钢琴和乐团演出。完成了之后，这套作品就送给维他斯。不过在1916年首演的时候，弹奏钢琴的就不是维他斯，亦都不是作曲家，而是另外一位钢琴家，叫做富比勒斯。后来维他斯都有演奏过这首作品，当时钢琴家鲁宾斯坦都在场。他随即将这首的创作带了去布宜诺斯艾利斯那里演出。作品描绘的有三个花园，首先就是克内拉里费宫，是14世纪初修葺的，现在还保存得很好的，是安达卢西亚式的中世纪花园的代表。第二首就是遥远的舞蹈，第二个花园是一个不知名的遥远地方，里面充满着异国情调的舞蹈。第三个就是在科尔多瓦沙漠的花园里，我们一起欣赏一下钢琴家苏里安奴，还有宝高士所指挥的音乐学院音乐协会乐团送上法雅的西班牙花园之夜。

刚欣赏过咧，首相当大型嘅创作啊，就系法雅嘅《西班牙花园之夜》，由钢琴家苏里安奴连同啦布告士所领导嘅音乐学院音乐协会乐团演出噶。嚟下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节目咧，嚟到最后啊，我哋欣赏嘅就系包海贝尔嘅 D 大调回旋曲，我哋咧听下汉福特指挥哈兰乐团嘅演绎啊。

汉福特指挥哈兰乐团送上过包海贝尔的名作啊，就是 D 大调回旋曲。咁就以呢一首嘅作品结束今晚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晚安。

女低音汤马士联同高伯力指挥的图斯儿童合唱团、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及女声合唱团带来过马勒的 D 小调第三交响曲当中的第五乐章《天使对我说》。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奥曼帝指挥费城乐团演出麦杜维尔的《给一朵野玫瑰》，还有舒曼的《童年情景》作品十五，由钢琴家安斯涅斯弹奏。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葛拉纳多斯的六首浪漫情景，由钢琴家拉洛加演出。不过首先呢，会听到克赖斯勒的小夜曲，由小提琴家明斯联同钢琴家布朗夫曼一同演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古键琴演奏家班洛克弹奏韩德尔嘅降 B 大调组曲 HWV 434嘅前奏曲，仲有布列顿嘅简单交响曲，由华伦格林指挥伦敦室乐团演奏。而刚才这一首作品由钢琴家邓泰山联同布鲁根指挥的18世纪乐团带来过肖邦的 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跟着下来，我们首先会听到贝多芬的 D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由小提琴家苏嘉文联同钢琴家尼古洛演出。最后是布莱兹指挥的纽约爱乐乐团带来史达拉文斯基的幻想谐乐曲。

钢琴家舒尔夫联同域克指挥的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学院乐团演出莫扎特的钢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哋亦都欣赏过蒲塞尔嘅歌剧《狄多与伊尼亚斯》当中嘅《啊贝连达，我充满苦恼》，由女中音贝根莎联同哥宝士指挥嘅洛桑合奏团演出，仲听过四重奏演绎罗西尼嘅 G 大调第一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格勒夫联同卡米娜三重奏演出。跟住落嚟，首先带俾大家一首中国音乐啊，周成龙嘅《挂红灯》，由林思坤吹奏笛子，同台演出系广州精英乐团。仲有普罗戈菲夫嘅 D 大调第一交响曲古典，由约旦指挥巴黎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最后会由大提琴家海拉斯拉奏 J.S. 巴克嘅 G 大调第一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当中嘅阿勒曼舞曲。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刚才这首作品是韦伯的歌剧《自由射手》的一首咏叹调，叫做《穿过朦胧的云雾》。担任女高音独唱的是修德兰，联同演出还有邦宁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早前亦都欣赏过韩德尔为小提琴和古建琴写的快板，由奥菲欧学院乐团的成员演出，还有卡劳里的 A 大调吉他协奏曲，由比比罗美路弹奏吉他，还有布朗指挥的圣马田室乐团一同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他的第二交响曲《小俄罗斯》当中的第二乐章，由史云兰洛夫指挥苏联国家交响乐团演出。还有佛瑞的《幻境》作品113，由低南中音费力斯联同钢琴家古尔奥马演出的。最后会听到费德勒指挥波士顿普及乐团带来美神改编下年来的《当你向星星许愿》。

韦伯的《奥白龙序曲》刚才由坦斯特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出。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李顿指挥

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演出瓦罗的《凤凰》，还有连尼的 A 大调奏鸣曲由罗卡泰利三重奏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钢琴家赵成真弹奏肖邦的降 A 大调第三叙事曲，还有德弗扎克的《缩影》由艾云费殊指挥布达佩斯节日乐团演奏。最后会听到男高音布尔的歌声，他会联同莫根指挥的丹麦国家室乐团演出孙伯克的音乐剧《悲惨世界》当中的《带他回家》。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王家浩。开始这个部分的节目，我们听过刘明源的《草原上》，由萧伯融拉奏二胡，联同马胜龙指挥的上海民族乐团小乐队一同演出的。而刚才这首作品是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担任独奏的是冼米文，同台演出还有伯恩斯坦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仙奴普利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带嚟舒伯特的 C 大调第九交响曲，又名伟大的谐乐曲乐章，还有帕特的镜中镜，由巴提亚斯维利拉奏小提琴，基姆弹奏钢琴。最后是贺拿为电影《惊世未了缘》创作的音乐《为了公主的爱》，由作曲家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出。

0: 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今晚为大家送上过系罗素嘅 A 大调第四交响曲作品53嘅第一个乐章，由杜托华带领嘅法国国家乐团为我哋演绎过。你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四台。